0: 阿弥陀佛，大众礼谢法师慈悲主法，顶礼法师三拜。
1: 啊，不拜啊，不拜啊，大家啊，我们现在呢，距离11点还有5分钟，我们利用这个5分钟，大家一起来念观音圣号，好吧？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啊，那个沐浴可以敲一下啊。我们念一下5分钟啊，回向给所有全世界受灾受难的所有一切众生啊，这个是这个印光祖师开始啊，我们道光长老也有提到啊，念观音圣号。
0: 观音菩萨，
1: 观音。

0: 我们愿以真诚念观音的圣号，回向一切病苦的众生，一切受灾受难的一切众生。这个《无量寿经》讲，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啊。所以我们念这个圣号呢，是回向给一切苦难的众生离苦得乐。阿弥陀佛，
1: 阿弥
0: 陀佛。好了，可以又我们
2: 恭送法师，
0: 念诵啊，
2: 阿弥陀佛。
0: 那么我们等一下下午呢，是一点半就要集合啊，一点半，因为我们有请师的仪式啊，大家千万不要迟到啊，一点半前就要在这里集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同学，请看这个中峰禅师开示最后的一句啊，更为王林至心忏悔法愿。忏悔法运，在这个法寺里面都是多次时间不长啊，这个一堂法寺大概是2个小时。三堂，第十、第二十、第三十，6个小时的样子，那么在6个小时里面，赞叹，我们叫礼敬、赞叹、供养。诵经、念咒、发愿、忏悔、开示、念佛、回向，都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是符合祖祖相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这个是最后这一段忏悔法愿，依旧用普贤菩萨的忏悔偈，我们念念的这个偈颂。最后一句不一样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你看第一次、第十，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在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这第三时，一切罪根皆忏悔。那么从这个三时这一句，很明显的让我们觉察到，一次忏悔。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真诚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功夫道义要讲求精进不但这个进步要精诚不杂的向前迈进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菩萨唯一善根就是勇猛精进在这个偈子里头这一句这个文字稍稍有一点变化。它这里的含义很深我们不能够含含糊糊念过就算了，这个不行法运也不一样前面念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

无尽誓愿断，你看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第三识自性，一切都归于自性啊！自性众生誓愿度，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到这个地方才完全透露了。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都是自性所现，自性所变，不是外人呐。这个意思太深太深。懂得这个道理了，菩萨才勇猛精进呐！啊，再也不会退转了。为什么呢？看到这个六道、九法界众生在受苦受难，啊，那是自性众生，不是心外的，与自己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身体某一部局部麻木了，疼痛了，总是想方法了，赶快把它治好，让它恢复正常。不必等待别人劝请，你就会求医去了。如果知道法界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就生出来了。佛经里面常讲的法尔如是啊，没有什么理由条件好谈的。那我们迷了，迷了自信，不知道是一体，分自分他，念念都对立，这遭这么大的苦难呢，身上有病痛，心知麻木了。我们现在就变成这种状况啊！诸佛菩萨心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知道，我们的心知麻木了，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恢复我们的心智啊。我们自己自信的智慧的能明了了，这就叫大彻大悟啊。彻悟之后哪里还要佛菩萨教啊，自自然然你会示现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永远像普贤菩萨一样不疲不倦，烦恼自性烦恼要断，法门是自性法门，佛道是自性佛道，没有一样离开自性啊。自性就是真心啊，心性是变的，到这个地方全盘托出了，这接着

三称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普贤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作为总代表，代表修圆满的菩萨行。那么这个在第一时我们就读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一直到十者普皆回向啊。念菩萨的名号就要想到十大愿望，一切菩萨摩诃萨修行的总纲领，总的原则。经中真正是无比的殊胜，殊胜在哪里？我们一开端，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说这多殊胜？所以净宗修什么？修普贤行啊！普贤行不能离开这十个纲领啊！我们这十个纲领没有做到，所以你的敬业不能成就。你要依照这十个纲领修行，敬业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无时界烦恼习气，自自然然的就化解了。从哪里化解呢？前面四愿就化解了。你看，礼敬、称赞、供养、忏悔，就化解了。后面的几愿呢？那是为人演说了。那是广度众生呢，普贤菩萨所修的全是自信的，这个十愿都归自信，所以他圆满。再看下面的开示，这是最后一段开示。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导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行愿即生，功无虚弃。到这里是一段。法师坐到这个地方，第三时这将要结束了，圆满了。这个法师最主要的就是细念阿弥陀佛。由此可知，中峰禅师编这个修法的仪轨，完全是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弥陀经上最重要的开始，

一心系念啊，这是玄奘大师的一本啊，罗什的一本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玄奘大师的一本呢，是这个这持名号啊，一心系念啊，不乱是不容易啊。细念是可以做得到啊，细念就是你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啊，不一定口里头念，心里头真有，那叫做细念。口里念，心里没有，不相应。心里面真有，口里头没有念，还是相应啊。着重是你心里头有没有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要问，你说心上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什么呢？最重要的无过于阿弥陀佛的大愿啊。换一句话说，你心里头念念有四十八愿，那你的心里头真的是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谁发四十八愿，谁能够把四十八愿圆圆满满落实啊，在工作，在生活，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你们诸位想想看，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呢？啊，你的心，你的愿，当然你的解，你的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嘛。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也能不生净土啊。啊，这叫真念佛啊。那么我们今天搞了这么多年了啊，不相应，不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四十八愿没有落实，不但没有落实，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想名闻利养，都想自私自利，什么时候想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净宗学会成立，我们编一个招募扩送啊，为什么把四十八愿列在早课？诸位就晓得了啊。我们的早课不念楞严咒，不念十小咒啊，不念大悲咒，就念四十八愿，为的是什么呢？细念阿弥陀佛了啊，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啊，你果然这么一个修法，那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真能成就啊。啊，七天时间里面

日夜不间断，不夹杂啊，所谓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怎么会不成就呢？啊，这个意思，希望我们真正修净土，真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修，不能不知道啊！啊，行门就是支持名号，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啊，这个名号里面，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量的大法全都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的时候说过很多遍啊，这一句名号里面，四十八愿，愿愿圆满，一愿不缺，在名号里头啊。啊，那我们今天念的名号里头有没有呢？没有。啊，这就是我们念佛为什么不相应，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没有愿嘛，这个法门叫信愿行啊，信愿行是同时的。前面讲如顶至三足啊，缺一个不可啊。心里头有愿有行，行里头有信有愿啊，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里头有信有愿。信圆满，愿圆满，啊，这一句佛号叫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不是只有这一句名号，啊，没有心愿在里面，这个佛号不相应，啊，真心切愿，啊，这叫细念呐。啊，心念两个字好啊！啊，我们自己念自己成就，同时劝导亡灵。啊，这就利他，自利利他了。所以《地藏经》上讲，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亡灵得一分。但是这个信念法师呢，殊胜，为什么呢？参加人多啊！如果有100人、200人、300人，哎，一个人以一分功德给亡灵，哦，亡灵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参与法会的人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六分功德，另外一分功德加持给我们大家同修的啊，每一个同修互相加持，你说这道场多么殊胜啊！每一个人就好像一盏灯啊，一盏灯的这个光亮有限的，几百盏灯的时候，哦，这个庄严，这光明就大了啊，光光互摄啊，从这个比喻里面诸位同学去体会啊，在这个法师当中每一个人的功

就啊，制成一个愿望啊，行愿行三资粮的光网啊。所以这个法是对亡灵利益的殊胜的，是不可思议啊。那么修法事的人心越清净，越善良，越真诚，这个功德非常非常殊胜啊，自利利他了。每一番的开始，每一番发愿，每一番忏悔，劝自己，劝同修，劝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这个法门虽然是待业往生，但是依然重视忏悔。为什么呢？业障忏除一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提高一分。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就提早一天呐。所以要忏悔，要发愿，发愿最重要的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行愿即生呢，功无虚弃啊！愿生、信生、行生啊，信愿行都生呐、这个修功真是。感应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海会大众诸上善人感应道交啊。我们念念不忘，想假如这一个法会，做法会里面一个成员。固然最重要的阿弥陀佛，但是还会大众啊，不能不顾及到啊。我们看看华严会上，我们在世竹妙严品里面读过。每一个族群的代表赞佛的时候都要回顾他这一个族类的同仁呐，一个都不漏啊，给我们做出好梦。

好样子。我们今天希望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住上善人，那个数量之多，没有法子计算，只能用阿僧祇来说。我们在平常念佛，有没有想到呢？念念呢，也要跟诸上善人结法缘呢。将来我们去往生，这个场面好大。西方三圣，后面是莲池海会诸上善人。数量是无量无边，这么大的场面，迎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说你跟人家结了缘，这些都是事实啊。心量不大，不能常常这样观想。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跟到阿弥陀佛后面看人数不多。为什么呢？你没有跟大家结缘。广结法缘，念念不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神圣呐！那么这个样子，你的心愿行的功夫才深啊，深广无际呀！这个功德成就了。决定不虚，真实功德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这个王人真的利益就像早年我们在楞严会上提到谭旭老法师的故事老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学佛了，在家居士跟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中药铺朋友里面有一位姓刘的居士，读了研究，读了8年。爸在寒窗读楞严想必是有一点功夫了。这个心定，念久了，每一念的时候，随文入观，那就有利益那个不是白念你念的时候，随着经里面去，你的心相应，入这个境界。所以他的冤亲债主来找他，求他超度求超度那么简单呢？都是跟过去跟他有过节的人本来都是冤家对头的，现在看到他修行有这么好的功夫了想沾一点光了。来到面前跪在地下刘据问他，你来有什么事情找我？求超度。刘据心里定了，不是来报仇的，不是来报复的，求超度。他说行，那你要我怎么替你超度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好，我答应你。

看到这个鬼魂缠着他的膝盖，缠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这样超度了，过一会又来了两个，啊，那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哎，来到面前的时候，也要跪在地下求超度。啊，自己真有功恨呐，你就有这个能力呀，帮助别人。啊，我们真心修这个法事，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集合全体，啊，四众同修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啊，这是主愿。希望亡者，啊，这一次修这个法事，主要是专门为亡灵。啊，你听到这三十所修的法要。佛法浩如烟海啊！啊，三时所修的最精要的、最重要的啊，希望你听了之后，信受奉行。啊，从事拓智莲台。从今天起，你也跟我们一样，发愿求生净土。拓智莲台，这个智是身，啊，我们这个身是物质的。莲花化身。特指莲台呀、啊！一切诸佛刹土，其中一切众生，只要有一念发心，希求净土，啊，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念头一动啊，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啊，这个花苞就看到了，啊，花没有开，花苞，花苞上就有名字。在七宝池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常住不灭，啊，有情众生没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没有生住一灭，没有成住坏空，啊，一真法界，只有一个现象，就是七宝池里面的莲花，有荣有枯，啊，精进念佛不退转的，这个花了，哦，越开越好，啊，越长越大。

有这种现象，退心了，改学别的法门了，这个花慢慢就枯了，消失了。啊，所以七宝池里头莲花了，有枯有荣。啊，因为那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是十方世界有情众生啊，他们意念里面现出来的，为识所现啊，所变的，为识所变啊，所以有生灭枯荣之相。除这个之外，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这个现象。那么这是讲特指莲台啊，永离业海啊。那么这个业海就是指的六道十法界，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十法界也超越。这个是无比殊胜、不思议的境界。六道里面真有不少有相当高度觉悟的众生啊，希求脱离六道轮回，没有缘分，遇不到这个法门。啊，或者是遇到了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还要修他自己的法门。啊，修得也不错。修到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没有色相了啊，那一些天人把无色界误以为是大涅槃啊，个个都以为自己证得无上涅槃了啊，究竟涅槃了，寿命也真长哦。世尊告诉我们，非想非非想处天哪，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听了也是含含糊糊哦，八万大劫啊，什么叫大劫呢？你要是真明了之后，哎，你才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佛给我们说了，世界有尘住坏空啊，啊，尘住坏空啊，是四个中劫，四个中劫合起来是一个大劫。这是讲宇宙星系啊，不是讲我们这一个地球啊，一个太阳系啊，那太小了，大星系啊，啊，那一般讲的是像一个银河星系啊，实在说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银河系的时候是一个单位世界啊，那么佛讲这个尘住坏空是一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尘住坏空。这个时间、年岁，我们没办法想象了，天文数字啊！啊，一次尘。

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八万大劫就是这个大星系成住坏空八万次。好在他没有身体，没有色身。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啊，与他没有妨碍。他没有影响。那么你就想他这个寿命多长？但是八万大劫到了的时候呢，他的定功会退时。这一退时啊，又堕落到轮回里面去了。这一堕落堕得很惨呐、所以是爬得高摔得重啊。他从飞飞想天啊，飞翔飞飞想天，一下堕落到地狱。诸位在经典里面可以读到啊。如果要求方便呢，你看法院助理，看经律意象，你就看到了。这两本书完全是这个整个的大藏经这一切经论里面，这是古人给我们做了分类以四做纲目分成一百个纲目，经论里面是这个纲目统统抄在这个地方那你要想到这个劫十劫，一切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事情就统统抄在一起，你一目了然都看到了一个大劫是大世界的沉住坏空，沉住坏空八万次，这还得了吗我们觉得不得了了，我们寿命太短了，但是在无限的时空里面，八万大劫不长啊，很短呐。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世间非常聪明的人没有缘遇到佛法，没有缘遇到净土说老实话，遇到净土那是保证你超出遇到其他法门不一定保证，那要看你的缘分也就是一般所讲的你要得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超越了，没有见性不能超越修行人要到明心见性这个功夫不是简单事情，你看看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烦恼也要破极品这才能超越直断见思，尘沙无明没断，也算不错了，超越六道了，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个相似果位，不是真实的所以
净土法门的殊胜。

得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他不是没有理由啊。永离业海啊，靠心愿心，直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啊，那这个成就太大太大了。啊，你看祖师在此地讲的话，多么恳切。多么肯定啊，一丝毫忧郁都没有，直等啊，啊，直正，直截了当啊，你正阿惟越致啊，阿惟越致是梵语啊，翻成中文意思不退转菩萨，啊，经论里面常讲的圆证三不退，啊，三不退在前面这个《弥陀经》里面报告过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初证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证得了，但是不圆呢。啊，初住菩萨到七地，啊，七地菩萨还退转呢，啊，但是他退有个底线，底线是初住菩萨，绝对不会退到初住，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完全靠你自己用功的勤度啊，你勤奋勇猛精进，那不断往上升，你要是懈怠不肯干了，你就会退转啊。那诸位晓得，在华藏世界，在极乐世界，从理论上讲都有这个现象啊，都有进进退退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只有进没有退啊。那进的呢快慢不一样，有人勇猛精进他进得快，有人呢没有那么样用功他进得慢，但是决定不会退转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好啊，这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啊，皆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换一句话说，阿惟越致是七地以上。这一句，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我们要明了，要珍惜啊！啊，凡夫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是阿惟越致菩萨。所以他老人家讲了，说你是菩萨，你不像菩萨。啊，为什么呢？你还带着烦恼。你烦恼一品没断，说你凡夫吧，哎，你又不像凡夫，为什么呢？
你的智慧德能跟七地菩萨没两样，不可思议，没有法师来称呼你啊。弥陀本愿为神加持。

执正阿惟越智，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这个两句我们要特别重视它，因为太稀有了。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赞叹、尊敬，实实在在讲，就是这两句。这两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正因为这一个事实，所以使我们才想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我早年读华严，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啊。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啊。辅佐化身如来的大士啊，他不是一般的菩萨了啊。他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想到佛常常在经上讲的修行正果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这个话佛讲的很多，可见得它不是比喻，它是事实。三大僧祇劫从什么地方算起呢？原来是从圆教初住。那么换一句话说，圆初住以前你所修行的那个时间没有算在里面。要是把像我们这样初发心修行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都要算进去的话，佛说无量劫不是三大僧祇劫，这个话我们相信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学听到佛的名号你会合掌，见到佛像你会礼拜，这种善根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修习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起现行你才会有这样虔诚的一个态度但是怎么样？没成就。

使我们想起《无量寿经》，世尊为我们叙说阿舍王子。啊，他们这一个小团体，啊，当时世尊讲《无量寿经》，他们在做啊。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供佛，心里面发愿，希望将来自己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没有发心呢求往生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没生起来。那么佛给我们说，阿舍王子他们这几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啊，一尊佛不说多吧，就说三个阿僧祇劫吧，400亿还得了啊。修行这么长久的时间了，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声音，羡慕之心，但是没有发心求愿往生。我们今天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发心要求生净土，你想想那你的这个功德决定超过阿舍王子。阿舍王子曾经供养400亿佛，你大概供养那总是400以上了啊，500、600、700、800亿亿佛，你才会有这种善根，这个善念生起来，哎呀，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讲的话是实在话了，这个法门的成就是无量劫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才学佛了，不是啊，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啊，为什么没去得成呢？因缘不足，烦恼习气没尽，贪念红尘呐，啊，我这个说法诸位能够理解，为什么呢？这是现前的现实啊，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啊，你是不是贪念？是不是放不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没有去得成啊，这一生当中如果还是有贪念，还是不肯放下，那还是去不成，那再等下一次因缘，下一次因缘又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劫了啊。为什么呢？你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有没有把握？你得了人生，有没有把握生在有佛法这个地区？你有机会能够闻法继续修行？难了，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呢，是我们就联想到了圆教初住菩萨开始，三大阿僧祇劫，这才能成得了佛。啊，那么佛给我们说的，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三贤位。

啊，这个三行是住、是行、是回向。啊，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这30个位次啊。第二个阿僧祇劫修7个位次，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3个位次，8地、9地、10地。越往上越难，进展越慢了。那么我们就这里就想到啊，这佛非常没有说，我们能够想象到，等觉菩萨要想证得圆满菩提，究竟佛果，他要需要用多少时间呢？按照前面算，第一个阿僧祇劫30个位次，第二个是阿僧祇劫7个位次，第三个阿僧祇劫3个位次，那么等觉菩萨至少要1个阿僧祇劫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此地讲啊，圆满无上菩提啊。所以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哎，他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何乐而不为呢？不但自己去把这个好处、把这个利益啊，向所有这个41位法身大士宣布，你们愿不愿意去？愿意去，我们一起去劝导41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什么一个场面？实在讲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了，文殊普贤当然求生，为什么？缩短时间啊，在华藏需要一个阿僧祇劫，到那个地方去几天就证得了。啊，我们不敌凡夫，要是以一般法门来修，真的修无量劫，你才真正能够达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超越6道10法界，升到华藏世界，啊，圆教初住菩萨，从这个时候开始，3大阿僧祇劫，到十地，到法云地，啊，3大阿僧祇劫修满了，你证等觉，啊，等觉。我们一般想象当中至少一个阿僧祇劫，你想这个时间多长？太长太长了，真正不可思议啊！现在念佛这个法门遇到了无上法宝啊！啊，一切法宝当中没有能够跟它相比的。凡夫一个，一品烦恼都没有断，这一往生就大幅度的超越了，超越声闻，超越缘觉，超越三贤，超越7地，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啊！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7地菩萨，直证2毗跋致啊！2毗跋致是7地，你看你这个超越的太多太快了，所以没有人能相信啊，声闻不相信，缘觉不相信。

不相信，一般菩萨不相信。这个法门，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唯有佛与诸佛方能究竟呢，他才真正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唯有佛与诸佛才能究竟啊，等觉菩萨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他也搞不清楚啊。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当然过去不止遇到一次，啊，遇到很多很多次，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善根福德现前，这一生机会要抓住了，决定不能放过了，啊，怎么样抓住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才能往生啊！啊，过去生中就是这一点疏忽，啊，总是有一两样没放下，没去的人，啊，现在彻底明白了，除了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是鸡毛蒜皮小事，随缘做，不要放在心上。这桩大事情决定要放在心上，啊，二六十中念念相应，啊，我不再耽误了，啊，决心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你是真的觉悟了。啊，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一切人事物，乃至于一切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啊，真的学莲池大师那么样彻底，那么干净，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我都不要了。一句阿弥陀佛，直证二位月智，圆满无上菩提，我干这个去了。啊，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死心塌地，没有一个妄念。下面以弥陀大赞作为法会的总结，啊，大赞完了回向三归，弥陀大赞我们常常念的，意思不难明了，但是要提一提，啊，怕大家粗心大意，这个里头有奥妙。弥陀佛大愿望，慈悲喜舍难量啊！这一句我相信不难懂。但是境界太大太大了，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啊，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是一切刹土里的一点点呢，慈悲。

息时，南梁没有方法来度量，也就是没有法子去想象去说明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眉间常放白毫光啊，度众生极乐棒。啊，佛的放光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师尊为我们介绍，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呐。这是眉间白毫放光啊！啊，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广度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是落实前面赞叹的慈悲喜舍难量。啊，显示阿弥陀佛的宏愿啊。从这个四相当中你看到他落实。阿弥陀佛在这个宇宙之间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啊，只为一桩事情，度众生极乐棒。这六个字就是接引众生。啊，接引哪一类的众生呢？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真正具足了心愿行三资粮。心是弥陀心，愿是弥陀愿，言是弥陀言，行是弥陀行。这个人待业往生了啊，烦恼习气断不断没有关系，只要心愿言行相应了，佛就来度你啊，啊，就来接引你啊，到极乐王啊。八德池中莲球瓶呢，是念佛人往生的深处，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啊，你生在莲花里面，是你的住处，是你的学习之处，啊，莲花之大，不可思议。莲花也是法宝啊，是你最好的修学环境呢。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啊，你在这个里面啊，不需要经历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呢。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在这个里头统统断干净了。快速啊，啊，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去看《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你就明白了。啊，最慢最慢的，啊，时间最长最长的，十二劫。啊，诸位要记住。十二劫跟无量劫跟阿僧祇劫比太短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时间最长的，下下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
我以前也算了算了，大概像我们这样没有很重罪业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概要多久才能圆满无上菩提呢？花开见佛呢？应当是四劫，三劫四劫，大概是这样的，真是快速啊。那么诸位想想看，文殊普贤在这个华藏世界他是等觉菩萨，要想圆满无上菩提需要一个阿僧祇劫，他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些人说老实话不需要一劫，这普通讲的一个劫不需要真的论天数算的，要不了几天他就圆证无上菩提这是说明人家为什么要去切保妙术成行这个妙术是你游乐的处所，也是修行消业成就定慧的住所我们今天上课在讲堂，人家在上课是切保妙术成行那个里面上课，非常轻松非常自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艺术教学西方极乐世界发展的是最高度的艺术教学好像就是在游乐里面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自心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这不可思议在这个宝树成行里面成就了下面这个两句赞，这个赞叹，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往西方，这个如来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净土三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戒引往西方弥陀圣号若称扬呢，那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是正修专修净土那这个果报是同愿往西方所有一切念佛人同愿往西方，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在这里念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呢也在那个地方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跟我是冤家对头，我听到他就讨厌，看到他就不舒服

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见面？难道到西方极乐世界还闹别扭吗？还得去打一架吗？这样就不能去了。多少念佛人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错过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呀、你不能不留意呀、他对我怎么样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对他。所以务必要把心里面对所有一切的冤结要化解，一句阿弥陀佛统统化解了，没有冤家对头了，你这才能往生西方。谁有对立？谁还有看这个人不舒服，看那个人不顺眼？你自己也晓得，这个人不能往生。一定要学，看什么样人都欢喜。这个人回报我，我欢喜，我绝不会回报他。这个人侮辱我，这个人陷害我，我也欢喜，替我消业障。决定没有一丝毫怨恨，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要报复，我这才能成愿往西方。如果我，我还讨厌他，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了，你的心愿言行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不相应了，去不了了。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阿弥陀佛的愿望慈悲喜舍，我们有没有呢？能不能去，关键在此地。这个弥陀大战要把你心里面所有一切的冤结统统化解掉。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菩提大道畅通无阻啊。再看下面的回向记，悉念功德殊胜行，这个悉念就指今天所做的三十悉念法事，四众同修在一起共修，功德无比的殊胜。无边胜福皆回向。今天我们所修的功德福德通通回向。回向给谁呢？回向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特别是在三途六道。不愿沉溺诸众生呐、这个说沉溺呀、就多半都是指三途啊。他们的境遇非常之苦啊。希望他们借着这个功德、福德，都能够醒悟过来。跟着我们一起礼拜，一起

法院一起忏悔，一起求生净土，速往无量光佛刹了。赶快呀、啊，不要犹豫啊，不要延迟啊！啊，我们一心一意的向着极乐世界。净行受，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后面求佛给我们印证，求佛加持，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十方三世一切佛生佛宝，一切菩萨摩诃萨生宝，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宝，三宝这是祈求三宝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发愿，我们的回向，真诚的，没有一丝毫虚伪。三宝给我做见证，那么最后这三皈依，这个三十悉念法师全部就圆满了。三皈依。诸位看这个文，三字皈依我们每天都做，这是皈依自信呐。自皈依佛，皈依自信佛当愿众生。这个中峰禅师这个悉念法师的本文是少龙佛种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这个三皈依是提戒大道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少龙佛种重要这个意思是续佛慧命佛法确确实实真正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后继无人，佛法就会中断了。提戒大道，几个人能做到？少龙佛种。那真正是极法至死人人一切的期望他能发大心能续佛慧命能够牺牲自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将此身心奉尘刹实则名为报佛恩那么真正要报佛恩
要少龙佛种，要续佛慧命，那你一定要遵照印光大师的遗教，顿顿精分，贤贤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才能落实啊！这就是法无上心呐！所以我觉得中峰禅师他这个原文意思深。从他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能体会到祖师大德的用心，希望后人能发现续佛慧命，少龙佛种。我们在今天做这个法事，还是依照原文好，不要去改动它。我看了这一句话，我很受感动。

集结大道，没错。几个人能做到？集结大道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那是一个期望，不一定你能做得到啊。少龙佛种啊，你真正发心，认真努力去做，一切诸佛护念，一切菩萨加持啊，只要你真正肯发心，你能把佛法振兴起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起家了。我讲经说法这么多年，常常说，真正有五个人发心少龙佛种啊，能把佛教兴起来。啊，但是最低的条件，啊，这我常讲的，你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啊，决定不追求名闻利养，要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啊，那么你就有资格担当起少龙佛种的使命。啊，你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啊，天龙八部善神的拥护。第二条，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入海。啊，这是皈依自性法宝。自性法宝在哪里呢？经藏就是自性法宝。诸佛如来真的了，因为诸佛如来的自性，跟我们自己的自信，跟一切众生的自信是一个自信。岂不闻佛在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这十方三世佛

但是里头是过去式啊，所有一切众生啊，是未来式，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啊，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啊，共同一法身，一心，就是一个自信。一智慧，那个一智慧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啊，略无为也然，舍略四无为，通通是一样的啊。所以，经藏展开是什么？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法宝啊，自信本有的戒定智慧呀，在经藏里头啊。不是跟别人学习，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是回归到自信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展开经卷，你全都懂了。为什么懂呢？是你自信的啊！展开经卷呢，把你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啊、戒定慧三学，通通给带出来了啊！没有见性呢，那只好。看着这个已经见性的人啊，我们好好的跟他学习啊，这个学习是阶段性的，不是永久的，希望我们学习一个阶段之后，能够把我们自己自信的三学三宝带出来呀，是这么个意思。那就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入佛境界了。啊，幕后一句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是皈依自性僧宝，啊，自性僧宝是什么呢？六合净呐，清净法身，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自性僧宝。一六合净，与一切大众相处，是自性僧宝。

这一条实实在在是说明，人是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群体，独立生存不可能的，一定啊要与许许多多人相处，共同生活，许多人相处，怎样能够和睦呢？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和平，和睦相处是果啊。怎么能和睦相处呢？平等对待，如果不平等。

和睦，那是一个理想啊，决定不能落实啊。啊，今天这个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动乱染污啊，什么原因呢？不平等啊，你家不和，你一家人不平等；夫妻不和，夫妻不平等。啊，你的公司行号不和，啊，老板跟员工不平等。所以，国与国不和，啊，宗教与宗教不和，族群与族群不和，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平等对待，不知道六合敬，六合敬是平等的，啊，平等对待的落实，那就是六合敬啊。啊，人人都能修六合敬，这个世界，啊，社会肯定是安定、和睦。啊，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那是大同之治啊。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总结大乘经教的教诲，提出了十句二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说我们用心，佛的心就是这样的，佛心是真诚，佛心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能用这个来修正自己的心性，我们的心跟佛心一样啊！啊，用这样的心来修四十八愿，那我们的心通佛，愿通佛。啊，佛在一切经上教我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五个项目，十个字，菩萨行啊！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通达明了啊，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生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自在啊，啊，决定不攀缘，自在随缘啊。最后念佛重要，我们晓得念佛是一生当中就能够取得执证阿惟越智啊，快速圆满无上菩提啊，用这个来同理大众啊，一切无碍啊，这个同理是跟一切大众合作啊，和睦相处啊，互助合作啊，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什么误会都没有。幕后河南慎重啊，河南是梵语啊，翻成中国话是敬礼啊，向一切慎重礼敬啊，古时

好，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的生疏了，你要写一个某某某河南，大家看到很奇怪，这河南大概总是你写错了字了，一定是和尚，你怎么和尚写成河南了？其实河南跟和尚意思不一样，河南是敬礼，是一句敬词。我们这个信念法师到这个地方讲圆满了，谢谢大家，我恳切希望将来诸位要做三时信念法师，最好能把这个这一次讲演呢先听一遍，听完之后再做这个法师，随文入观呢，这功德更殊胜，谢谢大家。

0: 修行，身口意三业行为最重要的是意，也就是从心地修起，把这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修正过来。心正了，言语、身体
1: 前的时候，通通归到阿弥陀佛里去，把那些烦恼习气一扫而光。这叫真会念佛，这叫真修行，这叫真会用功。不能动坏念头，不能动不善的念头。冤亲债主陷害我，我对他也没有恶念，这个冤结可以化解。如果他陷害我，我恨他，这是麻烦，这结怨越结越深，变成什么呢？变成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的互相报应，这冤冤相报，两方面都痛苦，这个错了。我们没有怨恨，我们念佛还回向给他，这个怨可以化解。
0: 菩萨在地狱里头修行，跟极苦的众生在一起，迷惑颠倒最严重的地狱众生，不知道伦理，不认识道德，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念也是恶，这是地狱众人啊。菩萨在这个里头教化这样的众生，磨练自己，考验自己，时间多长呢？今日无量劫。菩萨要在这个里头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断尽，

不得警觉，顺境善言，不起贪痴，逆境恶缘，不生嗔恚。我在这干什么？我天天做的功夫，断贪嗔痴慢疑，一切法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我们今天最重要是断见思烦恼，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要在生活当中真正醒悟过来，真正回过头来啊，这样才能成就。所以真正修行人要保持心平气和，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放在自己心上，我们自己吃的亏大了，决定不能冤冤相报，借怨成仇啊，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佛教导我们决定要避免，吃亏了也不给他结怨，上当了受他的陷害，受他的羞辱，都没有报复的念头，成就你自己的德行，忍辱波罗蜜。修佛没别的，把心量找回来，在现前没有不能包容，尤其是逆境恶缘要包容，不能包容你会心怨恨，你会有怨气，会有报复，那个事情就麻烦，就会招来来生后世冤冤相报。如果没有缘分遇到佛法，这个冤冤相报越报越残酷，越报越严重，苦不堪言，双方都苦啊，不是说对方苦你享乐，没有，双方都苦，错了，真错了。

0: 学佛从哪里学起呢？不要找别人的过失，不要看别人的过失，不要说别人的过失，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想想这句话，它的意思太深了。我现在人呢，最大的毛病就是说人家过失，张家长李家短，不碰头就罢了，一碰头总是说别人过失，都没有说自己过失。你可随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这治你这个重病啊，你这一条病治不好的时候，其他的病没救了。所以你们今天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学佛从哪里学起？不要说人家过失，从这学起。
1: 第一次佛李老师见面，他教我两句话，不会一半人，不赞叹人，不会一半人呢，当然这是修自己的德行，不说别人过失，不赞叹人，我就想不通了，我也不晓得这个道理。那么以后老师给我解释，赞叹过分的那个过失啊，比毁谤人的过失还要大。赞叹过了分呢，这个人呢，到今天为止不会再有进步，他认为他自己就很好了，就够了，不肯再进步。所以就教我学什么，学不毁谤不赞叹，修这么个法门。到后来我深明这个里面的道理，实在是有道理。所以这个称赞是要称赞的恰如其分。
2: 如果你毁谤他，有的人听着是不服气啊，哦，你说我不行，我拼命努力将来还能出人头地啊。那个人小小有一点成就，你一赞叹他，他得意忘形，我不得了了，这么多人赞叹了，他自己以为了不起了，从此以后不但没有进步啊，一天一天往下会退转。

0: 功高我慢什么都生起来了，这是害人呐、啊！所以不能随便赞叹人啊。
1: 说话之心，最好先过滤一下，想一想这句话当不当说，应不应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善还是恶。许许多多经论讲到十恶业，都是按照身口意的排列顺序，唯独佛在无量寿经把口业摆在第一，这是什么意思？净业三福第一个，口业清净，然后才讲深意，意思很深。
2: 见别人的过失一定要包容，要掩盖，所谓是隐恶扬善啊。古人的教训是真理啊。我们这样对人，一直令其可改，让他慢慢觉悟，慢慢的回头，给他改过的机会。一直呢叫他知道有所顾忌，他作恶，别人不是不知道，别人知道而不说他，而包容他，容易使他生惭愧心呐，不敢放纵。这是我们处事对人良好的态度啊。
0: 包容人的人，不会计较别人的过失。他能包含了，有容乃大了，他的厚福大了，他有大德大福，气量小，这人可怜，这个人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同情他，他在这个世间那真叫孤家寡人。所以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中国古人稍稍读书明理的人都知道隐恶扬善啊。又说君子绝交不言人过，两个人很不愉快断交，从此以后不往来了，对方的故事是绝口不谈，这是世间善人啊，何况是修行有道之人呢？更不可能有这些事情。
2: 古人讲，口为祸福之门，祖师大德时时提示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别人有过失，绝口不提。为什么呢？我们如果想别人的过失，说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过失。我们纯善纯净的心被破坏了，你看到的听到的，你受人家影响了，不能说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真实德行是什么呢？纯净的心，纯善的行为。佛教经典里面这个话不知道讲了多少，我们是在讲粗心大意，没有能体会的了，听过看过，没有记在心上，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所以我们得之不休啊，起心动念呢，依旧是偏邪，不是中正的，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失。
1: 念佛人的真语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念都念阿弥陀佛，那么四种口业决定不会走。你跟别人往来说话之前，先念一句

阿弥陀佛。话是讲完之后，也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是念佛人的正语。这句阿弥陀功德不可思议。

0: 方诸佛只有一个念头，希望众生啊快快成佛，就这么一念呢、啊，一切皆成佛，这是《无量寿经》里面的一句。十方诸佛就是这一个愿望，希望一切众生通通圆成佛道，所以诸佛念众生。
1: 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护念念佛人，他没有别的念头。这是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他念念就是这个心的，念念希望一切众生成佛，所以诸佛护念一切念佛人。为什么念佛人很快就要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那这还得了吗？
0: 修行我们总是希望要快，要快速的成就，要走极境。佛给我们指出，修行从凡夫到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念佛。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比这个更快，没有比这个更稳当，没有比这个更可靠的。把这个法门交给我们了，这第一个因缘叫我们快快成佛。这不仅是阿弥陀佛的愿望，希望一切众生立刻成佛，也是十方三世所有的祝福，恨不得一切众生呢立刻都成佛。
1: 只要你真肯念了，真相信了，念佛后不夹杂，清净心念，一心专念，跟阿弥陀佛就感应到脚，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这是无量法门里头最容易最简单最稳当也最快速完全得阿弥陀佛神通本愿的价值，这叫他力法门。净宗是横出三界，不需要经过诸天，连四王韬利都不需要，在人间寿命尽了，阿弥陀佛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叫横超快速，而且成就无比殊胜，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0: 所以净土法门古德称之为经中经又经，就是成佛最接近的一条道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再没有比这个道路更快的，他有这个意思。
1: 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佛法当中最难的是净土法，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这是无比的幸运。这个法门修学非常简单，只要具足真正相信，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就是六道十法界的众生，

0: 一生圆满成就，到哪里去找啊？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你怎么这么幸运？你这一生遇到，我们今天就应当把意念完全放在阿弥陀佛上，目标锁定在极乐世界，一心一意，我就求生净土。这一本《无量寿经》，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离世因果的说明书啊。我们读了之后，对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指掌啊，知道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介绍给法界众生究竟成道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简单、容易、稳当、快速，成就无比殊胜啊，人人都能修，人人都能成就。
1: 欧耶大师讲啊，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最快速，无量法门里面没有比这个法门更理想的，没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诸位能够听的这个法门，这很大很大的福报，没有福报的人听不到啊。你真正把这个法门搞明白了，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这一生成佛了。修学其他的法门，一生想成佛不容易，这个法门一生成佛，不但是成佛，成圆教的佛，真是不可思议。

0: 我们学佛的人要晓得，无始劫以来，我们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正如佛在经论上所讲，生死疲劳啊。如果这个生死是一生一世的，那我们也就不在乎了。所以生死是大，大在哪里呢？生生世世永远不断，这个事情麻烦了。过去无量劫一直到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就近地解决，我们往后啊无量世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生死是苦海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
1: 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生死轮回是最可悲的一种事情，最惨痛的一种事情，也是最可耻的一种事情。虽然我们过去生中也是生生世世学佛念佛，但是都没有能成功，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够超越轮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放不下，这是我们的大病啊。放不下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如果要想超越生死轮回，就得要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贪爱。经上讲得很好啊，爱不重啊，不生娑婆啊。娑婆就六道轮回啊。为什么有六道轮回啊？贪爱太重了。念不移，不生净土。

一日一心啊，功夫成片虽然没到一心，不是真正的一心，接近一心，是相似的一心，所以他也能生净土。所以不舍不放下，我们这一生呢又要空过了。学佛听经念佛，如果不能真正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那等着来生来世还继续干吧。为什么呢？没法子超越轮回吗？没有办法往生净土吗？多生多劫之前，生生世世都学佛，在无量劫中亲近诸佛如来，不知道亲近了多少，亲近那么多诸佛如来，我今天还落得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办法六道生死这么苦，我不忍心离开呀，那有什么法子呢？极乐世界再好，是想去这个地方不忍心啊。这一个不忍心啊，就叫你生生世世生死轮回，永远没完没了。要时时刻刻提起警觉，生死轮回可怕。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的信心愿心就坚定。只要一生到西方世界，你就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不能往生西方世界，那你就无趣轮回，恶道是绝对不能避免。这个词汇特别提醒我，这是事实。除非你没有遇到，遇到当面错过，太可惜，太可惜。多少有情众生祈求不到的，居然你在这一生当中这么样的好运碰上了，碰上了当面错过，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诸佛菩萨，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对不起祖先呢。我们要真正晓得这个道理，真正有这个认识，这一生我们再次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觉悟，要真正发心，要远离五欲六尘。

是。

0: 请和尚升座主法。致请顶礼和尚三拜。
1: 拜。
2: 请问讯。
1: 问主怎么

题景东方慈国天王，题景南方真正天王，题景西方广目天王，题景北方多闻天王，澳大利亚上主师长，土地三神，顶礼叩起，实持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陀归弥陀净土，故吾方澳洲净宗学院四众弟子，即网路前参加系列法会，全体同修，临定于2026年9月27日，丙午年8月17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恩巴士西街57号，举行2026岁次丙午护国习斋报恩祈福超荐系列法会，预计2026年9月27日丙午年8月

十七日圆满。法师名单如下：信念主法，事务道，维诺事务平，木仪事务勤，当事务性，科事务庄，中古事务谦，云里事庄严。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龙、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府礼仪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胡迪一切阵亡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族，澳大利亚各民族万姓祖先，世界各民族万姓先族，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澳大利亚海域诸神奇学诸圣众，澳大利亚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澳大利亚菏泽江神学诸圣众，澳大利亚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学诸圣众，十方法界烟灰软动心味众生，十方刹土围城法界一切众生。法会现场周边有缘求超度众生，还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呈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二道七七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腐败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2026年9月27日，丙午年8月17日，事务道，何时？

法王立物，碑次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今蒙斋主澳洲净宗学院四众弟子，继网路前参加系列法会共修，全体同修。功德主代表王志和、钱孝先、林德熙、廖大强、陈正言、吴江辉、陈辉替、中华、刘婉雍、黄瑞华、陈中金、林献初、李浩明、张远、何一方、唐卫国、钟世正、波尔、翟尚瑞、许丽玲，即随座功德主代表李思珍、林峰、游子成、即领善见人等，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澳大利亚各民族百姓祖先、越南民族百姓祖先、世界各民族万姓先祖、上净下空老和尚、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法会现场周边有缘求超度众生、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美伊战争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感染新冠肺炎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2026丙午护国习斋祈福超荐法会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只宜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灵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丝薄成环。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热象如松，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宝相和金光佛，如是等人和杀出诸国，各一起国出观上世相，平和三千大千世界，作真实言。

丹香沉重了自信，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进从金出，十万一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一毫，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虚，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佳号。

群英，下情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欲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集经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子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林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逐物，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

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事。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结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为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为见生灭。

一名也。审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次殊？何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等我念完再喊。啊，这个听开示啊，不能打闲岔，啊，这个会鬼神会生烦恼。审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从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人人混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除外，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痴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心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坚，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前平花宴，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无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则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则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0: 好，我们第一次到此圆满。先师净老和尚啊，常常引用印光祖师的开示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如果没有恭敬心呐、你一点利益都得不到。我们做法会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大家对这个法会没有恭敬心，那只是做个形式的，没有感应的啊，这个得不到利益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因为过去我不只讲过一次了，现在还是同样犯这个错误，你说可以原谅吗？啊，我们澳洲净宗学院这个招牌啊，彻底被砸掉了。啊，这样对得起先师净老和尚吗？在做法会，俗法和尚在讲这个开示，就跟讲经一样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在讲经呢？是不是啊？那讲经没有讲完，然后就叫大家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懂吗？啊，我们晚上讲经有没有？还没讲完，然后说大家啊，起来起来起来，有没有？啊，这个世间法在有人在演讲，那坐在下面的听众啊，大家就起来，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抗议嘛，是不是啊？那主法和尚念开示，你叫大家起来是在抗议嘛？啊，抗议这中风国师这个开示不对呀、那怎么这个净宗学院搞到今天，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呢？啊，这个悟道是在不想来这里做法会，就是这个原因啊。啊，这个啊，大家讲了也不接受嘛，那么来对大家也没有帮助嘛，啊，只是来这里跟大家凑热闹嘛。对大家丝毫帮助都没有啊！大家仔细去想一想，啊，你在讲话，啊，你对那个讲话的人，你要尊重啊。那何况我们做法会呢？你去迎请和尚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迎请和尚？那表示一个尊重，是不是？不然你迎请干什么？尊重啊，就是这个礼敬诸佛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呢？
1: 是。
0: 那这样，主法和尚还在讲开示，就叫大家起来，这个有礼敬诸佛吗？有吗？
1: 没有。
0: 那没有，今天这个法会是白做的了。我只能这样很坦白跟大家讲。大家洋上来参加的人得不到利益，鬼神也更得不到利益嘛。啊，因为大家没有恭敬心，怎么会得到利益呢？是不是啊？你一般人不要说讲经讲开示，

你要百分之百非常恭敬。你说一般人讲话，那个讲话的人还没讲完，你就能够就叫大家起来嘛？啊，大家去看，习主席前几天到美国去访问，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去看那个荧幕，在下面听的人，他有没有这样还没讲完就站起来？我看连川普总统都坐着静静的听，那表示什么？表示什么意思？是啊，啊，如果还没讲完就起来，那两国的外交会怎么样？不就搞砸了吗？啊，怎么讲讲这么多次还是这样？啊，这个我看今天做完了，下次不要再请我来了。我看到这个样子啊，我也是心灰意冷呐。啊，这个讲大家也不听，大家也不接受，啊，何必来这个大家来这里浪费时间呢？啊，大家这个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啊，大家高兴就好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啊，这个4:10第二次训练啊，那这个唱练啊，我们也要看情况啊，该快还是该慢啊，要看状况啊，我们还要配合这个音响，这个麦克风是什么样的音响，什么样的麦克风，我们要练慢。就是那个音响要非常好，啊，像我在香港，这一次9月7号在台湾国家音乐厅，那个是音响好，那个你唱慢，那个韵味它才唱得出来。我们这是什么麦克风，什么音响？你这么拖板，拖得大家都练得很难过。浪费大家的时间，啊，这个，所以我们练的不要太慢啊，也不要太快啊，就是松快的，这样就好，啊，稍微轻快一点，啊，也不会那么难听嘛，啊，那么都很难听的，还慢慢唱啊，那么更难听得更难受嘛，啊，这个音响不好，啊，那个喇叭不好，这个麦克风也不好，

如是我闻。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

国的孔子一样。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佛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他上台啊复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不能加一句啊，少几句在我想是有可能，就他记忆里头的，这记忆力很强了。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啊，听众是哪些人？500大阿罗汉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啊？没讲错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500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啊。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啊，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啊，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啊，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度5比丘这开始讲经，讲小乘呢，讲阿含呢，讲了12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方等8年，20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啊，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22年，法华涅槃8年，30年。阿难是听后面这30年的，前面20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啊？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啊，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啊。所以那20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一遍。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啊，我们应当相信 啊。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示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啊，这从理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啊。所以佛教他将来集结经典呢，第一句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阿难一身作复讲

底下的人观众啊，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啊，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哎，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也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阿难尊者是佛讲。

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啊？说一时，一时是真的假，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那么到现在，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啊，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啊，但是在台湾用民国，不一样啊。在日本，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这个世间回教的历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历法还不统一啊。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一时是真的，思之道后啊。机缘成熟，这个叫一时啊，那个一时啊跟那个经的奇经的意思相应，机感相应啊，时节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所以佛讲经的时间呢，不记在年月日，用这个好啊。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为时间空间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啊。在法相唯识学里面，把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属于抽象概念，不是事实。一时好啊，啊，机遇良时，这个机遇我们今天讲是机会，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师子道合啊，老师遇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遇到好老师，学生喜欢学，老师乐意教，这个遇到之后啊，这叫一时。老师再好，遇不到学生也是枉然啊。学生再好，遇不到老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所以善导大师那个话，我是越想越佩服啊。他老人家讲，总在遇缘不同，缘里面最重要的人事啊，我们能不能成就啊？个人修行能不能成就，对社会对大众能不能有所贡献，都在遇缘不同。最重要的志同道合，

啊，佛。佛是梵语音译，啊，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单单称个佛。他的意思，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人天大师名佛。佛这个字啊，含义很多啊。啊，它的体是智慧，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智起作用呢，就是觉啊，自己觉悟了，自觉之后啊，要帮助别人觉悟。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觉心圆满，那是智慧觉悟大道圆满了。宇宙人间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觉啊！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赞美神，赞美上帝，全知全能，觉心圆满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做佛啊，佛是梵语，人天大师，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大师是最极的尊称，尊称到极处了，大师就是佛。现在人有不少人自称大师，大师是佛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记住啊，千万呢将来不能够自称大师，你称大师你太傲慢了，你太过分了。别人称你大师，要把这些事实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可以这样称法。称大法师还勉强啊，法师那个大师尊敬你，称大法师那不可以称大师，要懂啊。啊，就跟世间一样啊，这名称不能乱用的。啊，大师是佛，他不是佛，他称大师，这有过失的。譬如说，你不是总统，你出去跟人家说我是总统，你们都要称我总统，称什么话呢？啊，世间人这样做是犯法的，在佛法犯不犯法？犯法。世间法不制裁你，护法神要制裁你。你做的太过分了。但是有许多祖师大德过世之后，后人称他大师，这是对他特别的礼敬啊，这个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后人尊敬啊，这个行。可是有一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一般称大师，称大师也不是他在世，都是他往生之后后人尊称的啊，因为那个祖师也是后人尊重他的。人天大师佛称啊，佛可以啊，菩萨都不行啊，菩萨称大师啊，称开师，称正师，不能称大师。这是常识，我们必须要懂的。舍卫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翻作文无，
文屋呢就是两个意思，文是说这个地方啊多闻的人很多啊，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见多识广，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有见识的人呢很多。

啊，是物产丰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物是物质文明，文是精神文明，都非常殊胜呐、啊。这是个好地方啊，啊，非常难得了。社会原本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啊，这个城市啊太出名了，用这个城市就代表国家了，就好比我们提到北京，啊，这就代表中国了，就这是一样的意思。祈陀也是梵语，啊，须大多也是梵语，这是两个人的名字。祈陀太子，须大多是一位大臣长者，啊，那么这两个人布施一个场地，提供给佛在这个地方啊建立道场，教化众生。须大多黄金布地，把祈陀太子这个花园买下来。啊，祈陀太子看到他这样做法，被感动。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对他这么尊重？啊，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啊，太子的花园非常之好。须大多向他买。太子跟他开玩笑，你家里富有啊，黄金很多啊，你能把黄金把我这个地铺满了，我就卖给你。须大多就真的干。哦，祈陀太子受感动。啊，他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我们来供佛。须大多不肯。须大多说功德是我一个人做的。那太子就想了，好了，那好，这个地呀，你布满黄金了，我地卖给你。我这个园林里面的花草树木是我的，你没有办法铺啊。啊，那好，地卖给你，花草树木我全部把它砍掉。这个须大多这就没有法子了。好好好，这两个人合作，所以叫祈树借故独园。啊，借故独就是，须大多，啊，当时。这个城市人送给他这一个称号，他常常布施孤独之人、老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须大多长者很喜欢呢做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孤苦的人、帮助老人、无依无靠的人，他都照顾。所以给他做戒孤独这一个称号。啊，那么这个道场啊就叫做祈树戒孤独园。啊，因为祈陀是太子，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黄金布地故事从这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供养佛陀，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接受呢？啊，佛陀欢喜接受。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清楚，佛陀接受他们供养使用权，决定不接受啊所有权。啊，如果说我这个园林供养释迦牟尼佛啊，把产权都交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现在不是又有这个家了吗？不又回家去了吗？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接受过往大臣、居士、长者的供养，通通是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这个一定要知道啊。
心底永远是清净。

决定不起贪心呢，决定没有分别执着。他老人家的作为给我们后世人做榜样，我们要记住，如果这个产权据为我所有，我就错了。你又回家去了。真正修道人

六十一天曼陀罗花几多种水唱一清淡歌一个声中妙花。

观其轮回，莫了事。阎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势，是空何空？净大地是清泰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次世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唯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几样？琉璃池上弦明月，邯郸花间戏。

花开池白，一清芳。教中道，唯心佛一耳，唯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则是，曰缘力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谦，炳然独少，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朗于中天。诸佛悟知，假名唯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极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方，无一念不依持护。审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仙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形影之象，然古来古想自然，非固之而不达，若生无作，非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十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出去，流转四身，夜海茫茫，醉山岌岌，鬼平花露，何遂消除？趁魔以往，花愿当来，在老法众，是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去行由人去远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次到此也很慢，我们第三次在5:50啊，5:50，大家来学院啊，这次要学啊，我们来参加法会是在学，这个我们常念啊，唯诺起枪，越重要接枪，要送枪。大家来学这么久都不会接枪啊，大家只有亲师接枪啊，法师不会接枪啊，居士可以接啊。以前我们在台北捷运的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些老菩萨都会接枪啊。那么学院呢、啊，法会。

0: 做这么久，都不会。啊，这个忏悔祭唱赞啊，唯诺起腔啊，要结腔，要忏悔祭啊。我念到最后一个字啊，不是接那个字，要接那个腔，那个字的音出来，那个音拉下来，拉下来那个音叫做腔，是接那个腔，不是接那个字。啊，比如说动声无边声度，你不是接度，啊，这是度下来这个腔啊，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练习练习吧。那我们佛学班的学生，大家要练啊。我们的这个第一届的啊，练了半天啊，好像都还给我了，都还给我了啊，都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啊。啊，这个啊，大家要来练习啊，要练习啊，这个。唯诺起腔，夜中要接腔啊！唯诺如果唱错了，胃中夜中要把它调过来，叫做帮腔啊！起腔啊，要帮腔啊，这个都是要练习的啊。那我们学业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啊，那正练是要练习，要学习，要学一个正规的，不是学那个不正规的啊。那我到山下去呀、啊。啊，建筑学学的都不正规的啊，我们也不敢讲啊，讲了去得罪人啊，那我就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啊。啊，山下呢，我是开山年老了，那些老的那些，这韩馆长叫我来教他们法器，现在他们都不是我教的了啊。啊，这个。台南有一个居士来教了，那在这个前年的、啊、请我去做一场法会啊，啊，那个真的是蛮离谱的了啊，不能讲啊，讲了就得罪人啊，所以这个很难啊。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啊，这个这一次是庄师这个很诚意的邀请，不然我也不会来的了。来了这里，好像给大家找麻烦啊，那又何必呢啊？啊，这个我在精舍里面呢、啊、休息休息不是很好吗？来这跟大家过不去，又何必呢啊？啊，但是既然来了，我们就是要啊到学院呢、啊，我们叫顾名思义，那总是啊。不管哪一方面，总是要学一点东西嘛。啊，如果都没有学到东西啊，那就浪费时间了。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啊，这个讲的话不好听，有冒犯的地方啊，请多包涵。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礼谢和尚慈悲开示。恭送和尚，
1: 阿弥陀佛，
2: 念佛出班。

0: 民国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天潼路的玻璃店主蔡仁初被匪徒掳走。
1: 哎，等。给我安分点儿。
0: 在生死悬间，他心中默念观世音菩萨。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离奇的是，先是匪徒的车胎突然爆裂，接着汽油又无故起火。匪徒惊慌失措，朝蔡仁初连开三枪。他反射般跳动三下，竟毫发无伤。匪徒逃逸之后，他安然回家，这一切都是他本人亲口所述。若有人至心礼拜，称念观世音菩萨，其福报终不落空，众生皆因受持，皆得护佑。

0: 家乡在苏北泰州一带，一段姻缘也从那里开始。那时我还是小和尚，
1: 你们听说没有？
2: 那个天天要饭的老乞丐，其实儿子做大生意发了大财了。

0: 他爹还在外头要饭呢，真给他丢脸。
1: 真是一天不得安生。

0: 你现在这么有钱，怎么还让你老子在外头讨饭？
1: 哎呀，你怎么这样？
0: 传出去多难听啊！
2: 父亲，我忘了，最重要的是，曾经清苦的日子，曾经牵着他走过荒泥的那双手。
3: 明天一早，给我去把老爷子找回来，好好供养。
4: 是。

0: 这儿没见着，你们去前头的鱼市问问。
1: 往前头去，林中那棵大树下，我瞧见他了。
2: 老丈，我们奉少爷之命，特来请您回家。
3: 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4: 爹，
5: 爹，这些年让您受苦了，孩儿不孝。
3: 我可不觉得受苦呀。
6: 这些菜一道一道端到我面前，我不想吃，还拼命拿来给我吃。我明明不饿，却一直得吃下去。
7: 老爷子，这是老爷专门给您做的，尺寸都量过了。
6: 这件衣服很贵，很好，可我穿在身上，只觉得肩膀紧，腰也不敢弯。那时我走在山路上，衣服就风却顺。他们一直在帮我，什么都替我做好。我感觉，我就是一只笼中之鸟。

这床太软了，被子这么厚，连气都闷住了，一把稻草就够我睡一夜。那时候冷是冷，心是静的，他们是好心，样样都替我想好了，可怎么想都不是我想要的。

0: 谢谢您真好心。咦，你不是被儿子接回去了吗？怎么又出来要饭？
1: 那么多人事后，真是受罪。我不想吃的东西，拼命拿来给我吃；我不愿意穿的衣服，拿来给我穿。 我天天要饭，每一天游山玩水。我饿了就拖一波饭，我过的是真正的生活，过的是快乐、自在的生活。这个人了不起，他有他的福报，他有他的享受。实际上他是菩萨，乞丐里面的菩萨，乞丐里面的觉悟者。 有的人看他是乞丐，其实他是菩萨。有的人看起来是富贵成功，其实被自己的欲望绑得死死的。

遗监志记载，宋代有位徐熙岱，他的母亲程氏平日一向虔诚敬奉观世音菩萨。

0: 绍兴四年，徐熙岱寄住在彭大任家中，带着两个儿子一同外出。回城时，他们在石镇雇了一艘船，准备横渡长江，江面辽阔无边，声势如同要把天空掀翻一般。船夫们惊慌失措，完全无法施展任何驾船的本领。徐熙岱心中惊恐万分，想到父子三人恐怕性命难保，若就此葬身于父，家中年迈的母亲又该由谁奉养？于是他立刻带领同船的人一起高声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1: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0: 念了许久之后，忽然出现一棵巨大的桑树漂浮在江中，众人合力将船拉近，用粗大的绳索系住桑树，暂时停泊其上。等到天色将明时再一看，船竟已安然停在高沙浦的沙洲中，而那棵巨大的桑树却已不见踪影。又过了几天，徐熙载父子平安返家，母亲程氏出门迎接，含笑对他们说：
2: 昨晚我梦见一位老妇人引导你们父子回来，如今果然应验了。
0: 这才明白，确实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垂救。

0: 觉士经中说，若有人诚心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即使身陷大火之中，烈焰也无法伤害他。这并非偶然，而是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慈悲神力所致。从前杭州城曾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火，烈焰吞噬街市，烟尘蔽空。城中有一位来自江西的商人，当时正困坐在一座高楼之上，四周火势逼近，退路尽失。就在众人远远望着，以为必死无疑之时，
1: 快看，屋顶上站着个白衣人。
0: 楼旁出现一位身穿白衣的大士，手持净水向楼边洒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火焰竟然渐渐熄灭，那座危楼竟安然无恙。众人惊骇又敬畏，纷纷叩问那位商人，
2: 你究竟修了什么善行，才能感得这样的护佑？
3: 我并未刻意做过什么特别的善事。
0: 原来那位商人的父亲过世时留下500两黄金的遗产，他身为嫡长子，本可独占家产，而他的四个弟弟皆是庶出又年幼。但这位商人并未如此，他外出经商20余年，辛苦积蓄的5000两黄金，待四位弟弟婚事皆已办妥之后，他主动将家产平均分成5份，与朱棣平分，毫无私心。只凭这一件事，便足以知道此人平日的心性。观世音菩萨感应众生，往往不是为了表彰名声，而是回应一颗长久行善、厚德无言的心。像这样的感应事迹多得难以尽数，若细读感应颂与重感录，便能略知其中大概。善行不必张扬，慈悲自有回响。

0: 宋徽宗崇宁年间，户部侍郎刘达与几世中吴氏奉皇命一起出海，前往高丽出使。回程时船行到群山岛外海，却遇上怪事，整整四天四夜天上没有月光，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分不清白天黑夜，海和天连成一片灰暗，船只在黑暗中漂流，完全找不到方向，前后左右都分不清，船夫惊慌失措，船上的人也乱了心，大家都以为这一趟恐怕活不了了。在极度害怕之下，众人朝着普陀山的方向跪下叩首。
1: 南无观世音菩萨，
2: 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就在这时，海面忽然亮了起来，那道光不刺眼，却柔和地铺满整片海，原本什么都看不见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清楚楚，就像画一样，黑暗被慢慢推开，远方的山影一点一点浮现出来，众人顺着光望去，清楚看见了招宝山，船终于知道该往哪里走，顺利靠岸，从原本必死的绝境中重新踏上陆地。

0: 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一人名叫顾迈，他自石头城乘船出航，途中忽遇狂风骤起，风声如吼，巨浪翻涌，船只在辽阔急流中剧烈颠簸，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吞没。危急之际，顾迈心中不乱，
1: 大家快跟着我一同念观世音菩萨经。
0: 他带领着船上的弟兄们一遍又一遍地诵念观世音菩萨经。
2: 观音力波浪不能没，破在须弥峰为人所推。
0: 十余遍之后，狂风渐止，浪势慢慢平息，原本凶险的海面重新归于安定。更奇异的是，船中众人屡次闻到一股幽微清香，仿佛从虚空之中缓缓而来。最终船只平安渡过险境，众人安然抵达彼岸。风停了，海静了，香仍在记忆中。而那些在生死边缘被一念诚心承接的时刻，也因此被后人一一记录下来。

很久以前，晋朝有一个人叫南宫子敖，他在一个地方守城叫新平。后来有个很厉害的将军长乐宫打进城里，城破了，很多人都被抓走，甚至被杀掉。

0: 不知逃往何处。南宫子敖心里知道，我可能也活不了了。可是他没有一直哭，也没有乱喊，他只做一件事，很认真、很诚心的一直念观世音菩萨。轮到他要被砍的时候。 拿刀的人把刀举起来，准备砍下去，结果突然发生很奇怪的事，那些拿刀的人手突然没力气，刀不是砍太高，是砍太低，而且他们的手脚像被粘住一样，动不了。长乐宫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1: 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0: 南宫子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嘴巴就冒出一句：“
2: 我会做马鞍。”
0: 长乐宫想了想，
3: 好，
0: 居然说。
4: 那放你一条命。
0: 南宫子敖就这样活下来了。我刚刚怎么会突然说我会做马鞍？我也不知道啊。从那天开始，他为了感谢观世音菩萨，就做了一尊小小的观音像。走路的时候，他把小观音像放在头上，很恭敬地带着。停下来的时候，他就双手合掌，向观音像拜拜。

有一天，梁朝有位很厉害的和尚叫释慧简，他不是那种嘴上说修行心里偷懒的人哦，他是真的很守规矩，很认真，胆子也很大。在荆州的官署旁边有三间小房子，传说那里超可怕，很多人一踏进去就觉得背后凉凉的，所以没人敢住。结果释慧简直接说，

何人？何曾被劫，在荆棘于七宝园林，舍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虽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只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此成？一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生。

古人道，轻舟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自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生念尘扰纷扰为可痛，举起一声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儿见，恒岸当先，如大佛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说两妄，道家之说。

不容再举，洁净之词而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执护之雷霆，足迷妄忧取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云，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沉思上善，决定往生。且道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为归？花外玉鸡啼晓日，引灵心佛奉慈威。

念佛既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十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结生净土。至今借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性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列洞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着，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十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去，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持莲胎，永离业海，直胜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因有一时天下难占不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敦巴斯西街57号澳洲警中学院始终地址，希望入前参加训练发挥全体同修，并持加入来一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三门师行程，近期澳洲警中学院始终地址，希望入前参加发挥全体同修红火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幸显出世界各民族万幸祖先，澳大利亚民族百姓祖先，越南民族百姓祖先，往生堂上中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中亡灵，澳大利亚海域诸神及协助神中澳大利亚三神土地神诸后神，澳大利亚河车降神协助神中澳大利亚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中，十方法界烟灰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期间三世悉念佛事全堂，仰上功德处，澳洲警中学院始终弟子及王路谦参加法会全体同修，在主代表王子和、钱孝先、林德熙、廖大强、陈正燕、吴强辉、陈辉梯、中华刘万勇、黄瑞发、陈仲军、林献初、李浩明、张元和、一方、唐卫国、总是真博尔、在上瑞、徐丽玲，吉水座在主代表李世珍、林峰、有志成、吉林三千人等。

举荐护卫万姓献出，即往生堂上中等王灵，千年七世以来，神王为不改，前路之茫茫，为宝华仙灯彼岸，叹历太子默默朝见功德，基督慈航直接2026年水池冰屋。不过昔在祈福朝见昔年发挥自己眼睛长。

其间，悉在朝见，道场一用日，恭送功德一宗，恭送佛说阿弥陀经，般若心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求清净现在，忏业速脱，上供十方三宝，察海龙天，护将法眼。

祖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澳大利亚各民族百姓祖先越南民族百姓祖先世界各地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中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全球战争时常见面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世神力中时常见面及罹难众生等中亡灵澳大利亚海域出生期协助神中澳大利亚三神土地神诸侯神澳大利亚和车降神协助神中澳大利亚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中十方化界烟灰乱动情灰众生十方刹土为神化界一切众生历年千秋堕胎中英灵千秋被屠杀牛羊出口狐狸鹤子鬼蛇等家禁忌随主的一切众生王禄谦参加法会之中王灵及王禄谦共修十种弟子之类皆有缘众生而无产生以下产生每一产生罹难中亡灵澳大利亚境内一切有缘求超度众生澳洲境中显缘十种弟子之类皆缘亲在主图文八明德国际谢肖阿比埃提及一条龙谢肖前第四身韩教之言公之礼皆言亲在处俄乌战争中东战争所有罹难中亡灵千秋各从冠状病毒感染罹难中亡灵澳洲境中血烟所有土地神地祭祖即在此修行之中生灵尼泊尔以西藏边境因三通爆发土石流罹难一切中亡灵即上清下空道和尚陈友良林代之松宝兰正问一千春风草拥李希君香杨俊南陈秀芬李川民清风暴石能国陈长门赵佩古国生彩凤霞廖俊南李顺吉刘长平黄新梅于一丁光辉杨春秀王三清走虎坤王雪花姬正山马桂兰赵俊良陈希

枕梦春将用壶装一烟，离过冬小初一，又奔长彩凤下的影棚，杨继峰李富珍林碧坤梁美清王淑珍陆华一树荫杨维熙杜月龙陈金燕朱龙基陈炳汉侯彦斌陈瑞英韩继勤江淑珍来来生康国生陈天才徐徐徐苏永东唐伦康冯应渊段世春张世侯邓一奥德尼尔斯布里斯英阿卡尔松曹丹兄武义师阮叶兄邱敬忠张明香邱敬忠沈耀兰刘凡以上钟王陵及杨商功德出使五人钟圣坚钟明左蔡平钟连兴钟连宝钟连吉胡妮妮钟林妙金刘世香陈少林尤义经林立参徐光峰范光辉王法义林阿义王国强王国春祖春通王国东曾文清王义珍洪伟香严仲先王淑华李俊航钟西林谢六香钟永禄吴一发孙同香刘林许少安戴烈邦徐美珍梁山谢秀峰张川新吴建明陈彩民国创金一桂英冯冠珍陈佩仪陈志佛杨秀珠陈春龙李春亨之一秀芳刘洪王赵美发梁贵州杨桂英陈德斌孙淑兰刘明春许鲁龙陈义贤陈永发阙碧发陈彦山张志文王少康查亮基曾仲廷曾苏峰前夕朱前一烟陈志贤一秀芳一秀烟李光一张秋香郭明一水晶明陈清以上杨上功德出子雷接烟金在朱张志良因招生净土五言眼睛中金星共度招募自己青铜春广齐三宝正明朝见文书是为2026年9月27日丙午年8月17日祖修法师三门是新城秀才弟子澳洲经中学院始终弟子及王路坚参加喜莲法会全体同修在座代表王志和钱孝坚林德熙廖大强

阵阵烟雾将灰尘灰体，中华六万勇黄桂花。陈仲景领衔出李浩明、张燕和一方唐卫国，宗室珍珀儿在上瑞席立定。吉水座在主代表李时珍、林凤有志成，吉林三监任等。

0: 恭请和尚慈悲开示。
1: 诸位同修啊，我们今天三十七念到此圆满，请放掌。啊，明天是教师节啊，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啊！这个大陆的教师节时间呐、啊，跟台湾啊不一样。在台湾啊，这个过去中华民国政府啊，民国四十一年啊，定这个9月28号啊，就是去推算呐、啊、孔子的诞辰啊，所以现在这个928啊，就是祭孔啊，祭孔的日子。那么明天也是先师敬老啊，跟英国威尔士大学啊，这个。正式签约啊，这个成立英国汉学院啊，到明天刚好是10周年。明天呢、啊，在台湾孔庙啊，就是政府定的这个时间是这个教师节啊，因为孔子是。

0: 们中国这个老师的一个代表啊，至圣先师啊，所以明天在台湾都有祭孔这个活动啊，祭孔活动。那么在这里啊，也祝福啊，我们这个天下所有当老师的啊，这个教学乡长啊，这个教师节啊，平安吉祥。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法会仪规啊，我们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啊来改进啊，才会进步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圆满，祝大家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康，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礼谢和尚慈悲开示三拜，
0: 不为礼。
1: 阿弥陀佛。
0: 一拜真福真慧。
1: 恭送和尚，阿弥陀佛。念佛出班，东西还没。

念佛出班，东西还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

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

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

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

0: 看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

0: 有公恨，欲成虚事，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

0: 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净宗协会十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烽火秀哉，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惩罚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十方法界一切无是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